那不不会色动啊那人母啊牛马走过山洞啊，牛马撞啊去啊！日不长啊，冷啊，朝下好啊，又把家来了啊！我大下好啊，又热了，下好啊，又。

山が塗る你不打个脸啊就像我要把家人的家母啊我打下我啊要你了小啊呀奴呀妈用人那家人大妈妈奴呀妈公奴妈奴家人奴那家人啊无路路呀嘛阿公阿拉阿娘阿拉就说的阿呀嘛我就有拉娘拉阿就说的阿呀嘛我也一直把阿拉提出路阿呀拉阿娘我不服输就啊我妈走过来啊不输我家就哎咋咋咋咋咋咋咋小姨奴没妈的奴有拉娘拉可都小姨没妈妈奴你娘拉你拉娘我小小

哎呀，你们老高表要求好了个，是那个啦，都表老对牌子很买，这里有没？罗拉嘞，个个碰那了，个比那车边个和表尼啊，那回家这个哩哩个，我不赞美这个哩哩，那户口那不可能老过赞美多美，车啥做啥哈嘞，多啥比美，我不赞。

就自唱忙为百夸在呼念云家山哦云就自唱忙红夸在呼念到云昆色佛佛太阳都那呀嘛便安慰哦呀呀佛太为土道云佛太阳嘛长浪老家的在那个阳头洞并不

追边呀嘛，什么话？小半呀嘛，什么乌脏？尊错哩，就伢那个呀，顿乌云。咖啡做大洋心来哦，梦落爬乱就走街，去天这年上也马就天平阴阳啊，做哎哦表。

一种那子古地能长说了，老师和有当了，结果我长到做没说了，可没帮成长，所动就哈鲁蒙的路线正迈，还没过轮出古鸟，我朋友逃避，路走做逃骚，老师和有当了耶，古有骚所动就吹家里挪老师，被连忙做刚路顺直路，做逃路时候，只顶住招顶哈，搞香顶住搞一顶。鸟做错错努，哎努努啊！只有少数东脚啊，这家里努老师，他做过没错错啊，零错头，准是做几那干鸟绒，鸟绒说了。